0: 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金灿灿的，
20: 加绿色，
21: 是的白色，
22: 是五颜六色，
23: 是希望的颜色。
3: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服务新举措。夏粮收购即将启动，预计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浙江金华市5邑县采用小蚕集中供育加分散养殖模式，助力蚕桑产业转型升级。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开展黄桃套袋管护。

0: 作业，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有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服务新举措，5月30日至6月30日，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周中时段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具体情况如何？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国铁发布的新举措中提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的非节假日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大家购买时可关注车次后标注“进”字的列车。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还可再享受9折优惠。老年旅客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另外，截至6月底，铁路还将集中安排开行179趟旅游列车，包括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星光蓝莓号中老跨境旅游列车等系列产品。在铁路12306客户端进入铁路旅游专区查询，有多趟前往东北、新疆等不同价位的旅游客车可供选择。不仅如此，整个5月，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将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使用范围覆盖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据了解，今年国铁集团计划开行旅游列车2500列以上，打造精品旅游路线50条，可以更好满足老百姓选择铁路出游的出行需求。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眼下正是春蚕饲养的关键期，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桃溪镇泽村小蚕共育中心里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正进入今年第一批原蚕的饲养高峰，当地通过推行集中共育加分散养殖的模式，不仅破解了传统养蚕技术门槛高、风险大的难题，更让蚕桑产业走出了一条标准化、规模化的转型升级之路。请听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陶东明、朱静、张阳英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武义县桃溪镇泽村小蚕共育中心，恒温恒湿的标准化蚕房宽敞明亮，通风顺畅，一排排整齐的蚕架层层叠叠，蚕农们正熟练地操作着切桑机，将清晨刚采摘的新鲜桑叶切成均匀细丝，小心翼翼地撒在一个个蚕扁上。他们不时俯身仔细观察蚕宝宝的进食状态，及时清理蚕沙，调整蚕扁位置，确保每一条小蚕都能在最适宜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负责人周建安说，
3: 全镇的小蚕都在我们这里集中饲养，养到3年以后呢，再发放到农户家中去养。
2: 蚕蜕一次皮算长1岁，小蚕养到7至9天就会进入3岁， 及三菱。

0: 在桃溪镇各村的集体残房里，同样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吴邑县农业农村局的蚕桑技术人员逐户查看刚发放到户的三龄小蚕生长情况，他们面对面为蚕农讲解温度湿度控制、桑叶科学喂养、常见病害防治等核心技术要点，手把手示范操作方法，用专业贴心的技术服务为今年春蚕的丰产丰收筑牢防线。据统计，今年春期吴邑县桃溪镇共饲养原蚕175张，一张蚕孵化后大约有 2.5 至3万条蚕宝宝。这些原蚕在供育中心经过精细化科学管理，长成三龄状蚕后，会陆续发放给全镇蚕农和村集体进行后续养殖。农户只需在精心饲养14天左右，蚕宝宝就能顺利上簇结茧。吴邑县农业农村局蚕桑技术人员陈文广说，
1: 今年呢，我们准备呢在桃溪镇进一步延伸这个产业啊，进行长种生产，预计今年呢生产杂交种15000张，每张杂交种呢100块钱，产值呢150万，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
2: 这段时间，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给黄桃幼果套袋穿衣，全面开展黄桃套袋管护作业，为今年黄桃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磊磊波、姚雪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玉屏朱家场镇混寨村的水果种植基地，连片的桃林枝繁叶茂，一颗颗青色的幼桃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在林间，熟练的从筐中取出果袋，小心翼翼地将幼果套入袋中，不一会儿功夫，满园幼桃便穿上了专属防护衣。黄桃套袋不仅可以有效隔离病虫害，还能促进糖分积累，改善黄桃的食用品质和耐住运行。黄桃管护期间，该基地采取长工加短工的灵活务工形式，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带动当地农户持续增收。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先，
3: 我们从五月份来都对这个黄桃来进行套袋，我们采取着灵活务工的形式，每天到基地来套袋的工人呢，大概有30余人，整个这套袋次数时间将近有一个月，累计是发放这个劳务工资呢，将达到10万元。
2: 工人杨应春，
4: 自从有这个黄桃产业，我们有时间呢，都天天来干活，离家近，又可以照顾我家里面。
2: 据了解，该水果种植基地总面积达400多亩，其中黄桃种植面积200多亩。通过精心管护和科学培育，该基地黄桃种植已连续多年实现稳产增效。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马皮乡水秀村约100亩黑皮冬瓜进入采摘前的关键管护期，与以往全程人工管护不同，今年农用无人机成为田间护理的主力军。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在种植基地看到，工人们正忙着摘除侧芽、清理落瓜，开展日常管护。另一边上空，农用无人机正在为瓜田均匀喷洒液体化肥。种植户黄永永告诉记者，这片瓜田配套了水肥一体化滴灌与地膜覆盖技术，地膜铺满垄面，既保水保肥，又有效抑制杂草生长，为黑皮冬瓜茁壮成长筑牢基础。而在日常管护中，无人机的应用更是为种植提质增效。
5: 无人机的话呢，它这个效率比人工打省了很多，省工省时啊，还有它打得比较均匀。如果人工的话，基本上是白天才能打，但是白天高温打不了，所以要晚才能打。
2: 据了解，该基地上一季采收时，每日可发货1至2车，每车约35吨，产品市场认可度颇高。
5: 我们这个冬瓜呢，在2月初开始种植，1年2批，这批呢大概10来天可以采收了，到时候预计要请30来个工人来采收。往年的话，我们一般销售到新疆啊、武汉、上海那边，今年的话估计也是往上海那边走。面积大概近100亩，产量有100多万斤。乡村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当前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88.4万亩水田插秧工作正有序铺开稳步推进，全市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机械化升级提高生产效能，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种植。请听榆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娟、王玉鹏采制的稿件。
10: 连日来，榆树市宝寿镇一农机种植合作社水稻种植基地农机轰鸣，一派繁忙。合作社2000多亩优质水稻全面开启机械化插秧作业。记者看到，两台养马高速插秧机匀速穿梭，一行行秧苗整齐规整地植入水田。无人机精准挑苗，同步配合作业，彻底改变传统人工挑苗插秧模式，大幅提升插秧效率。今年合作社从秧苗调拨转运到田间机械化插秧，全程实现农机一体化作业，春耕生产跑出加速度。合作社理事长徐宇庆：
11: 今年我们合作社的插秧全部用上新的设备，无人机挑苗，养马高速插秧，不光省了大量的人工，插秧速度也快了，质量也好了。2000多亩地呢，全部是这个优质品种，我们就是要走优质高产的种植路子，趁着天气好抓紧作业，保证一周内呢全部插完，后续精细化管理好田，争取呢今年水稻呢产量品质有个双的提升，让社员们都有一个好的收益。
10: 为保障全程机械化插秧质量，合作社特邀农业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全程开展技术指导，针对优质稻种种植、农机规范操作等环节现场答疑，从源头筑牢水稻稳产丰产技术根基。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张德春：
12: 首先要把控好插秧深度，要根据这个品种特性调整好株行距，一般采用9×4到6寸，保证田间通风透光良好。无人机挑苗要轻放轻运，减少秧苗损伤，插秧后要及时灌潜水护苗，促进秧苗返青分裂，后续还要盯紧秧苗长势，做好田间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全程科学管控，才能保障优质水稻稳产高产。
9: 近年来，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聚焦4个维度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通过筑牢产业发展链，打通资源保障链，激活增长动力链，优化营商生态链，为市场主体精准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采制的稿件。
13: 记者走进贵阳高新区一个家居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赶制一批卧室家具配套部件，这批订单即将发往澳大利亚。据了解，公司2018年将工厂从佛山搬迁至贵阳家居制造产业园，2020年5月正式投产，当前拥有卧室家具生产线6条。去年，公司通过品牌推介会实现了海外业务首次拓展。公司总经理莫丽娜：
14: 我们听说贵阳有这个湖南省级重点家居制造产业园，就是慕名而来的。从拿地建厂到投产办事。

0: 办证，基本没操过心，都有专人为我们指导。
1: 家居制造产业园的抱团发展，实现了上下游全链条供应，一些配套设施和企业能够直接对接，降低了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生产，提质增效。
0: 好的营商环境对我们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来了之后也是得到了更好的发展，除了传统业务有所增长，还拓展了外贸业务。
1: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不仅仅让企业享受到政策补贴，贵阳县以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为抓手，着力构建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路径。当前贵阳高新区有国家级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3家，高新技术企业40家。在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二期水性低温漆车间，12个水性涂料搅拌釜正在进行安装调试。该公司专注于环保涂料产品与工业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拥有30多项专利，并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去年，公司获评诚信企业授牌，银行当即追加1500万元信贷额度，资金活水的汇入顺利解决了研发资金缺口，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为进一步促进企业发展，贵阳县推出相信贷专属金融产品，去年融资企业63家，融资金额2.37亿元，知识价值信用贷款企业13家，融资金额5348万元。贵阳高新区营商环境局工作人员蒋红凯：
2: 贵阳高新区以打造全省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深入提振市场信心，确保各类企业在贵阳高新区办得成事、雇得到人、赚得着钱、充分被尊重，全面提升贵阳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4: 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纳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多项消防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汽车消防安全、特种灭火设备、智慧消防监控等关键环节，以标准赋能消防安全治理，为全方位筑牢社会消防安全防线提供坚实技术保障。近日，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特色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据了解，在城市绿化规划中，当地特意选用芒果、椰子、莲雾这类兼具观赏性、生态性、实用性的果树，平时实行精细化管护，确保果实绿色安全，打造景洪独有的四季常绿、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城市风貌。该活动已持续4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2至3吨。
3: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4: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9届农民篮球争霸赛村 B A 决赛于5月16日至22日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今年赛事首次增设女子5人制篮球项目，与男子赛事同步举办。

比赛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交叉排位赛，共有34支代表队，其中男子22支，女子12支，402名运动员，82场比赛，其中男子66场，女子16场，将决出1、2、3等奖和优胜奖。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息。

0: 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二。

0: 自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4: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5: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

0: 场甜蜜的爆炸。
1: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3: 向新处在生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7: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8: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9: 税收是
8: 灿烂的，
1: 这是纯洁的白色，
5: 是我们的颜色，
4: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

0: 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5: 纯洁的白色，
16: 是五颜六色，
17: 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0: 湖南电台新闻部 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 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 湖南省气象台5月19号7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9号8点至20号8点湘中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怀化中部、长沙东部、岳阳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雨量可达150毫米至200毫米，同时上述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橙色预警区域长沙、株洲北部、湘潭北部、湘西州南部、益阳中南部、岳阳中南部、怀化、邵阳西部、娄底西部等。省气象台提醒，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并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的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同时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公众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据气象预报，22号至24号，湘北、湘中仍有暴雨，湘北、湘中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17号晚，常德、礼县、石门两个县的3个乡镇已出现特大暴雨，最大为礼县复兴镇382毫米，该镇小时降雨量146毫米，突破全省历史极值。石门县湖平山镇昨天凌晨至6点的降雨量达到240.6毫米，也突破了历史极值。省气象台18号1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8号20点至19号20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
2: 累计雨量也比历史长期是明显偏多，湘中湘北地区雨量基本上会偏多1到2倍。
1: 省水利厅已于18号8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当前全省有43座水库泄洪，泗水及洞庭湖水势平稳。未来一周，湘江下游滋水、沅水、澧水、洞庭湖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泗水干流及湖区水情总体平稳，湘江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基本持平，滋水、沅江、澧水主要控制站水位较当前分别上涨1.5米、0.7米、1.7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24号前后，成林基站水位将达到27.7米左右，在警戒水位以下。湖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值班室值班员张义清：
3: 近期降雨持续时间长，重叠度高，降雨集中，夜雨特征明显，有一定的极端性。沅江、澧水流域部分中小河流有较大的涨幅洪水，防守压力较大。
1: 气象专家提醒，需重点防范湘北、湘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建议加强河道水库地灾隐患点巡查排险，同时关注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临时建筑、高空及户外作业的影响，建议做好交通疏导、户外人员避险以及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管理，防范持续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湘北、湘中雨日雨量偏多，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需及时清沟排水，加强病虫害监测防治。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湖南全力救治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截至昨天下午5点，已有38名伤员治愈出院，剩余22名在院伤员中已无重症伤员。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一名重伤员刚从重症监护中心转到普通病房接受治疗，目前情况平稳。该伤员血型为 Rh 阴性 B 型血，也就是熊猫血。从5月5号晚开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实施一人一侧一团队，及时筹集9袋血液，全力救治伤员。经过3次手术，伤员成功转危为安。

0: 此医院负责救治的五名重伤员全部都已转为轻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外科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陈金兰：
1: 经过我们医院多学科团队的救治，也是在国家专家队的评估下，已经由重型转为轻型了。

0: 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及心理咨询师组成，对伤员及家属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帮助伤员更好的康复。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肖阳：
1: 回到当地的那位患者呢，我们还在持续的随访和跟踪，指导当地医院的进一步的治疗，以及回家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监测。我们的团队也会持续的来对他们进行健康状况的评估。
0: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各大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
2: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但湖南多地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正常对外开放，并推出新场景、新体验。湖南省博物馆的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经过改造升级后，重新对公众开放。在延续原有展览学术基础和文化内涵的同时，通过展柜升级、文物更新、重点展项优化和数字互动提升，让古老文物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公众。长沙市民文军：
3: 我感觉这个里面呢加了很多的数字展，能让更多外地的游客朋友对我们湖南呢多一个了解，更加的了解我们湖南人为什么能够在近代人才辈出。
2: 同时，省博还发布狸猫学宫教育 IP， 作为由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原创，从教育视角系统策划的展教融合 IP， 狸猫学宫根植马王堆考古成果，化用汉墓独特狸猫纹样，融合楚文化浪漫气质，构建起一所传播传统文化的理想学宫，不仅能趣味互动，还能借助可移动展箱，让马王堆的汉风走进各地。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胡伟处：
4: 将晦涩难懂的这种考古知识变为句式化、可读、可参与，而且可解谜、可游戏的这样一种方式，去了解马王堆汉墓的研究和发掘的成果。观众可以通过预约报名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现场来体验。
2: 在长沙博物馆，库房探秘活动组织捐赠者参观文物库房，公益鉴宝邀请省市专家为市民免费鉴定藏品。同时，馆里还推出了 VR 沉浸式互动展、文博茶饮品鉴、手工体验、剧本游等丰富活动。衡阳市博物馆历时数年精心筹备的衡阳历史文化陈列面向公众开放，全方位呈现衡阳地域发展轨迹与文明演进历程。岳阳市博物馆开展为期3天的主题系列活动，打造趣味十足的文博游园会，穿迥洞亭开、岳阳历史文化陈列、何方圆之城、七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修复展两大特色展览同步亮相。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5月18号，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方案明确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就业服务供给，高校办成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10+N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其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210016元，专业技术人员155491元，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94936元，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79857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80739元。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中评结果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揭晓，湖南两大展览获奖，其中长沙博物馆《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与中华文明展》获评精品项目，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获评优胜项目。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

0: 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昨天开业刚满月的临时王国交出了成绩单，4月17号至5月16号，其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04.61万人次，五一假期5天吸引26.5万人次，单月全网曝光量超过4.8亿次。与此同时，这座最大的零食店正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消费文化的新窗口。首月运营数据显示，临时王国累计接待客流突破104.61万人次，按每天营业12小时计算，几乎每一秒就有一位消费者进入临时王国，其中在五一假期5天内更吸引了26.5万人次的游客到访，日均客流5.3万，超过大型演唱会。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火爆出圈的虎头帽出自于湘西00后设计师李文之手。与此同时，湘西苗绣虎头帽同款国潮产品在深山市集平台门店也是卖到脱销。如何让湘西非遗文创这么潮这么酷？湘西非遗文创还有哪些好东西？我们一起走进设计师李文，一探究竟。
2: 18日上午，在湘西职院校企共建的18栋苗绣产业学院的工作室里，来自泸溪的00后设计师李文展示起了火爆全网的虎头帽的前世今生。他说，这款帽子迭代进化了3次，现在的爆品是升级的第3代产品。而其中的图案都是传统的苗绣图案和文化元素，融入了现代的审美，重新进行了设计打造，让老式的虎头帽和绣片焕发出新生机。湖南花园18栋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设计师李文，
3: 刚开始设计这个虎头帽的契机呢，是我们湘西职院的黄娟教授，他是我们产业学院的一个指导老师，来指导我们团队一起来研发创新一些产品。第一版是黄娟老师全权指导我们一起研发，最后第二版、第三版是由我来完成最后的定版，守正创新，保留了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纹样，所以才有了这么好看可爱的一个虎头帽。
2: 今年23岁的李文，2024年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毕业，之后进入花园18栋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担任设计师。李文说，他的设计灵感得益于湘西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非遗资源，特别是学院的老师的培养。湘西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元素，让他的设计工作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他说，湘西非遗文创又酷又潮的单品还有很多，都值得小伙伴们赶紧下单买买买。依托一文集团打造的深山市集平台，湘西18栋的非遗文创苗绣产品成功走出了深山，走向了国际舞台，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产品也是热销大卖，引发抢购。对此李文表示，
3: 很开心很激动，然后我们的非遗能够被带到这么高的一个殿堂，很荣幸。现在我们这款蓝色款的虎头帽已经卖脱销了，我们现在工人姐姐们加班加点的赶制。除了这款产品呢，我们还研发了许多虎头系列，都是延展的，有包包啊、帽子、挂件什么的，让我设计出更好的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消费者所喜欢，传承和发扬我们的湘西苗绣，我们的非遗。
2: 现在18栋苗绣产业学院已成功开发出虎头帽、苗绣包包、苗绣团扇、苗绣箱包挂件、苗族创新服饰等多个系列的产品。近年来，湘西州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积极推动非遗产品研发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大力培养设计研发人才。2023年，花园18栋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和湘西职院校企共建设立了18栋苗绣产业学院，致力于苗绣产品的创新开发，双方组建研发团队，实现苗绣纹样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资源库，目前已研发出200多款苗绣纹样的创新产品，陆续为企业输送了20多名在设计、打板、电脑绣花等苗绣产业核心岗位的专业技术人才。湘西职院民族艺术学院院长熊志，
4: 一直以来，学院已把湘西州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文化品牌为使命担当，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性和

0: 和执教特质的非遗工匠培养之路。我们还将持续优化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依托湘西州文化旅游产教联合体等平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强化数字赋能，助力湘西非遗品牌走出湘西，走向世界。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小巷之声938，
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4: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5: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6: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唔知点解，心好乱好乱，成日都挂住佢，分分钟都挂住佢。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在此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0: 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 本次服务已完成。
2: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3: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2: 啊，不用不用，再见。
4: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3: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6: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93.8，湖南。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山嶂湖晴出塞曲，兰塘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6: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93.8 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服务新举措。夏粮收购即将启动，预计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浙江金华市5邑县采用小蚕集中供育加分散养殖模式，助力蚕桑产业转型升级。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开展黄桃套袋管护作业，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有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4: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服务新举措。5月30日至6月30日，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周中时段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具体情况如何？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国铁发布的新举措中提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的非节假日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 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大家购买时可关注车次后标注净字的列车。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还可再享受九折优惠。老年旅客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另外，截至6月底，铁路还将集中安排开行179趟旅游列车，包括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星光蓝。

0: 美好终老跨境旅游列车等系列产品，在铁路12306客户端进入铁路旅游专区查询，有多趟前往东北、新疆等不同价位的旅游客车可供选择。不仅如此，整个五月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将发放5.19元、51.9元、519元三档满减券，使用范围覆盖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据了解，今年国铁集团计划开行旅游列车2500列以上，打造精品旅游路线50条，可以更好满足老百姓选择铁路出游的出行需求。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眼下正是春蚕四养的关键期，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桃溪镇泽村小蚕共育中心里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正进入今年第一批原蚕的饲养高峰，当地通过推行集中共育加分散养殖的模式，不仅破解了传统养蚕技术门槛高、风险大的难题，更让蚕桑产业走出了一条标准化、规模化的转型升级之路。请听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陶东明、朱静、张阳英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武义县桃溪镇泽村小蚕共育中心，恒温恒湿的标准化蚕房，宽敞明亮，通风顺畅，一排排整齐的蚕架层层叠叠，蚕农们正熟练地操作着切桑机，将清晨刚采摘的新鲜桑叶切成均匀细丝，小心翼翼地撒在一个个蚕扁上。他们不时俯身仔细观察蚕宝宝的进食状态，及时清理蚕沙，调整蚕扁位置，确保每一条小蚕都能在最适宜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负责人周建安说，
3: 全镇的小蚕都在我们这里集中饲养，养到三年以后呢，再发放到农户家中去养。
2: 蚕蜕一次皮算长一岁，小蚕养到7至9天就会进入3岁，即3龄。在桃溪镇各村的集体蚕房里，同样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武义县农业农村局的蚕桑技术人员逐户查看刚发放到户的三龄小蚕生长情况，他们面对面为蚕农讲解温度湿度控制、桑叶科学喂养、常见病害防治等核心技术要点，手把手示范操作方法，用专业贴心的技术服务为今年春蚕的丰产丰收筑牢防线。据统计，今年春期，武义县桃溪镇共饲养原蚕175张，一张蚕孵化后大约有2.5至3万条蚕宝宝。这些原蚕在共育中心经过精细化科学管理，长成三龄状蚕后，会陆续发放给全镇蚕农和村集体进行后续养殖。农户只需在精心饲养14天左右，蚕宝宝就能顺利上簇结茧。武义县农业农村局蚕桑技术人员陈文广说，
4: 今年呢，我们准备呢在桃溪镇进一步延伸这个产业啊，进行长种生产，预计今年呢生产杂交种15000张，每张杂交种呢100块钱，产值呢150万，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
0: 这段时间，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给黄桃幼果套袋穿衣，全面开展黄桃套袋管护作业，为今年黄桃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雷磊波、姚雪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玉屏朱家场镇混寨村的水果种植基地，连片的桃林枝繁叶茂，一颗颗青色的幼桃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在林间，熟练的从筐中取出果袋，小心翼翼地将幼果套入袋中，不一会儿功夫，满园幼桃便穿上了专属防护衣。黄桃套袋不仅可以有效隔离病虫害，还能促进糖分积累，改善黄桃的食用品质和耐住运行。黄桃管护期间，该基地采取长工加短工的灵活务工形式，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带动当地农户持续增收。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先，
5: 我们从五月份来的对这个黄桃来进行套袋，我们采取着灵活务工的形式， 每天到集地来偷。

0: 带的工人呢，打开有30余人，整个是偷带次数时间将近有一个月，累计是发放这个劳务工资呢，将达到10万元。
1: 工人杨应春，
2: 自从有这个房特产呢，我们有时间呢就天天来干活，离家近，又可以照顾我家里呢。
1: 据了解，该水果种植基地总面积达400多亩，其中黄桃种植面积200多亩。通过精心管护和科学培育，该基地黄桃种植已连续多年实现稳产增效。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马皮乡水秀村约100亩黑皮冬瓜进入采摘前的关键管护期，与以往全程人工管护不同，今年农用无人机成为田间护理的主力军。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在种植基地看到，工人们正忙着摘除侧芽、清理落瓜、开展日常管护。另一边上空，农用无人机正在为瓜田均匀喷洒液体化肥。种植户黄永永告诉记者，这片瓜田配套了水肥一体化、滴灌与地膜覆盖技术，地膜铺满垄面，既保水保肥，又有效抑制杂草生长，为黑皮冬瓜茁壮成长筑牢基础。而在日常管护中，无人机的应用更是为种植提质增效。
3: 无人机的话呢，它这个效率比人工打省了很多，省工省时啊，还有它打得比较均匀。如果人工的话，基本上是白天才能打，但是白天高温打不了，所以要晚才能打。
1: 据了解，该基地上一季采收时，每日可发货1至2车，每车约35吨，产品市场认可度颇高。
3: 我们这个冬瓜呢，在2月初开始种植，1年2批，这批呢大概10来天可以采收了，到时候预计要请30来个工人来采收。往年的话，我们一般销售到新疆啊、武汉、上海那边，今年的话估计也是往上海那边走。面积大概近100亩，产量有100多万斤。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当前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88.4万亩水田插秧工作正有序铺开稳步推进，全市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机械化升级提高生产效能，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种植。请听榆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娟、王玉鹏采制的稿件。
8: 连日来，榆树市宝寿镇一农机种植合作社水稻种植基地农机轰鸣，一派繁忙。合作社2000多亩优质水稻全面开启机械化插秧作业。记者看到，2台养马高速插秧机匀速穿梭，一行行秧苗整齐规整地植入水田。无人机精准挑苗，同步配合作业，彻底改变传统人工挑苗插秧模式，大幅提升插秧效率。今年合作社从秧苗调拨转运到田间机械化插秧，全程实现农机一体化作业，春耕生产跑出加速度。合作社理事长徐宇庆：
9: 今年我们合作社呢，插秧全部用上新的设备，无人机挑苗，养马高速插秧，不光省了大量的人工，插秧速度也快了，质量也好了。2000多亩地呢，全部是这个优质品种，我们就是要走优质高产的种植路子，趁着天气好抓紧作业，保证1周内呢全部插完，后续精细化管理好田，争取呢今年水稻呢产量品质有个双的提升，让社员们都有一个好的。

0: 收益。
1: 为保障全程机械化插秧质量，合作社特邀农业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全程开展技术指导，针对优质稻种种植、农机规范操作等环节现场答疑，从源头筑牢水稻稳产丰产技术根基。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张德春：
2: 首先要把控好插秧深度，要根据这个品种特性调整好株行距，一般采用9×4到6寸，保证田间通风透光良好。无人机挑苗要轻放轻运，减少秧苗损伤。插秧后要及时灌潜水护苗，促进秧苗反清分裂。后续还要盯紧秧苗长势，做好田间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全程科学管控，才能保障优质水稻稳产高产。
3: 近年来，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聚焦4个维度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通过筑牢产业发展链，打通资源保障链，激活增长动力链，优化营商生态链，为市场主体精准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走进贵阳高新区一个家居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赶制一批卧室家具配套部件，这批订单即将发往澳大利亚。据了解，公司2018年将工厂从佛山搬迁至贵阳家居制造产业园，2020年5月正式投产，当前拥有卧室家具生产线6条。去年，公司通过品牌推介会实现了海外业务首次拓展。公司总经理莫丽娜：
5: 我们听说贵阳有这个湖南省级重点家居制造产业园，就是慕名而来的。从拿地建厂到投产，办事办证基本没操过心，都有专人为我们指导。
4: 家居制造产业园的抱团发展，实现了上下游全链条供应，一些配套设施和企业能够直接对接，降低了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生产，提质增效。
5: 好的营商环境对我们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来了之后也是得到了更好的发展，除了传统业务有所增长，还拓展了外贸业务。
4: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不仅仅让企业享受到政策补贴，贵阳县以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为抓手，着力构建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路径。当前贵阳高新区有国家级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3家，高新技术企业40家。在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二期水性低温漆车间，12个水性涂料搅拌釜正在进行安装调试。该公司专注于环保涂料产品与工业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拥有30多项专利，并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去年，公司获评诚信企业授牌，银行当即追加1500万元信贷额度，资金活水的汇入顺利解决了研发资金缺口，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为进一步促进企业发展，贵阳县推出相信贷专属金融产品，去年融资企业63家，融资金额2.37亿元，知识价值信用贷款企业13家，融资金额5348万元。贵阳高新区营商环境局工作人员蒋红凯：
6: 贵阳高新区以打造全省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深入提振市场信心，确保各类企业在贵阳高新区办得成事、雇得到人、赚得着钱，充分被尊重，全面提升贵阳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
7: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3: 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纳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

0: 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多项消防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汽车消防安全、特种灭火设备、智慧消防监控等关键环节，以标准赋能消防安全治理，为全方位筑牢社会消防安全防线提供坚实技术保障。近日，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特色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据了解，在城市绿化规划中，当地特意选用芒果、椰子、莲雾这类兼具观赏性、生态性、实用性的果树，平时实行精细化管护，确保果实绿色安全，打造景洪独有的四季常绿、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城市风貌。该活动已持续4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2至3吨。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9届农民篮球争霸赛村 B A 决赛于5月16日至22日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今年赛事首次增设女子5人制篮球项目，与男子赛事同步举办。比赛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交叉排位赛，共有34支代表队，其中男子22支，女子12支，402名运动员，82场比赛。其中男子66场，女子16场，将决出1、2、3等奖和优胜奖。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

0: 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0: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0: 妈妈。
1: 嗯，宝贝，怎么了？
0: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2: 你是不是也见过这样的人，身上长着红色斑块，上面盖着一层又一层的银白色皮屑，别人以为是牛皮癣会传染，总是躲着走，或者你自己

0: 就曾为这个问题困扰，试过各种偏方药膏，却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其实银屑病不是简单的皮肤病，它和免疫系统有关，不传染却可能影响关节、心血管甚至心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伍瑞芳，带大家正确认识银屑病，学会科学管理，安心生活。
1: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2: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3: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伍瑞芳。伍医生，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生伍瑞芳。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8: 伍瑞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优秀青年、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2020年度杰出青年医师、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银屑病学组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皮肤病预防与控制专委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皮肤病学专业委员会银屑病学组副组长、湖南省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分会委员、湖南省女医师协会皮肤病防治与健康专委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免疫相关性皮肤病，特别是银屑病的发病机制及临床转化研究。
6: 欢迎伍医生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块儿来科普的这个主题叫做认识银屑病，科学管理，安心生活。一提到银屑病的话，我想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个词儿呢多少还有点陌生，但是我们换一个说法，牛皮癣，那是不是您就比较熟悉的呢？所以我们想首先请教伍医生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银屑病老百姓称它为牛皮癣，那么它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得的？
7: 因为老百姓当中对牛皮癣的称呼其实是它不限于银屑病，那么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对银屑病的一种俗称，但是老百姓口中的牛皮癣除了银屑病啊，可能还代指了一些神经性皮炎呐、其他的这种癣啊，但是我们牛皮癣跟银屑病其实完全是两回事儿。之所以叫牛皮癣的话，更多的是老百姓对于这个银屑病外观的这样一个更直观的描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牛皮摸起来是比较硬的，那么我们银屑病的患者的皮肤呢，它也是增厚的、粗糙的，你摸上去的话就是比较像牛皮一样硬啊又韧，所以叫牛皮。而且银屑病它反反复复发啊，像牛皮一样缠在身上就下不来了。那么癣的话，我们在古代呀、以及民间呢，更多的是把这个身上人的皮肤上出现脱屑啊、掉皮的这种疾病啊，都叫做癣啊，所以并不单指银屑病。但其实在医学当中啊，用更专业的这种专业术语去讲癣的话，我们一般代指这种真菌感染导致的这种感染性的疾病啊，像我们更常见的脚癣啊、体癣、头癣啊，甚至是花斑癣等等啊，它都是由真菌感染导致的啊，是有一定的传染性的。那么我们银屑病的话，它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啊。从医学角度来讲，银屑病它更多的是跟遗传、免疫还有环境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导致的一个慢性的炎症性的疾病啊，它跟感染没有关系啊，可以说啊也。或者是说我们它不是由真菌或者是其他这种病原体导致的直接感染导致的这种疾病啊，它是一个。

0: 异性的炎症性的疾病啊，所以它不具有传染性啊，完全是两种疾病。所以我们更建议呼吁大家可能更用更正规的银屑病来代指这个疾病啊，以免我们牛皮癣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误解或者是担忧。
1: 那这个银屑病的话，它的这个早期的皮疹是长什么样的，是不是就是大家所认为的就是一掉皮屑的话这个就是银屑病？
0: 那当然不是。那么其实在我们就是特别是冬天皮肤干的时候，其实也会出现掉皮，甚至会皮肤上有一块粗糙，对，挠一挠觉得有点皮屑屑，这种可能在更常见的我们可能是湿疹啊。但是银屑病早期其实有的时候确实跟湿疹难以区分，特别是它早期皮疹并不是那么典型的时候，它的边界并不清楚，而且它掉皮也没有像银屑病典型的时候那么多啊，很多会被误认为是湿疹。但是银屑病最典型的皮损表现是一个边界比较清楚的红斑啊，或者是有一些皮疹会突出皮肤表面，那么就是一个丘疹或者是斑块。那么这个皮疹上面呢会有比较多的比较厚的白色的鳞屑啊，我们去刮一刮，我们叫银屑病有典型的三个现象，刮一刮啊，有蜡滴现象，就跟刮蜡一样，一层一层的啊，鳞屑是刮不完的。
1: 好像
0: 那么你把银屑刮掉之后，就会看到一个透明的那种红色的薄膜，我们又叫薄膜现象。然后你再继续刮，这个薄膜刮掉了之后，就会出现那种点状的出血啊，就叫点状出血。这个是银屑病比较典型的三联征。所以大家如果说发现皮肤上有一块红斑，可以自己去试一试，刮一刮，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啊？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那可能啊，就大概率可能是银屑病。对，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1: 它有没有说好发于哪些部位？这么一说呢，就是您从这个临床上来看，
0: 有的，有的。银屑病其实它虽然说全身到处都可以长，但是它会更容易长在像头皮或者是胳膊肘呀、膝盖呀这些四肢身侧啊，以及这种躯干部位，特别是像骶尾部啊，它是比较容易好发的。当然的话，有一些患者他发病也不是特别典型，比如说他出现在了这个腋下啊，或者是生殖器这种褶皱的地方，我们就也叫反向银屑病，它是一种特殊的类型。有些患者他可能只长在头皮上，这种的话其实在诊断上面就会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为它很容易跟头皮的脂溢性皮炎去难以鉴别。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有的时候也会教患者怎么样去鉴别银屑病跟脂溢性皮炎头皮。那么有三个，首先呢我们看鳞屑，我们刚刚讲了银屑病的鳞屑它是比较厚的啊，是比较银白色的啊，那么刮上去是比较容易刮除的啊，这个是银屑病的鳞屑。那么如果是脂溢性皮炎的鳞屑的话，一般来讲它是稍微薄一些啊，比较油腻啊，看起来就是黄黄的，叫黄白色的油腻性的鳞屑啊，这种就更像是脂溢性皮炎。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看边界啊，银屑病的皮损边界会比较清楚啊，像地图一样，那么脂溢性皮炎就没有那么清楚。
1: 这个其实还是很好区分，您这么一说的话，
0: 对，相对来讲啊。那么另外就是看它的这个范围，脂溢性皮炎的话，头皮的脂溢性皮炎一般长在头皮的中部，比如说头顶或者是后枕部这种皮脂溢出比较旺盛的地方。那么银屑病的话，它其实更好发在这种发际线的位置，比如说前额的发际线啊，后枕部的发际线啊，或者是说耳后啊、耳前这种地方啊，它身体其他部位也可以有啊。如果你发现不光头皮，身上也有，那么就更倾向于是银屑病。
1: 有没有说小朋友就是年幼阶段的好发于哪些地方，中年人又在哪个地方多一些，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吗？
0: 银屑病的话，它总体来讲就是在儿童和成年人，它发病的位置可能就是部位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对于婴幼儿它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就叫尿部银屑病，它是长在尿部区的。
1: 有的是小红屁股的那种湿疹的，
0: 对，
1: 是这么说法。有的
0: 是的，就是它很容易跟尿部湿疹啊，或者是尿部皮炎去混淆啊，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小孩子的特殊的一个类型。另外就是它在我们银屑病有很多种类型，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一个最常见的寻常型的。那么小孩子的话，他可能跟成人相比，它可能更容易出现点滴型的啊、脓泡型的这种特殊的类型。

0: 老年人呢？
1: 老年人的话，其实跟成年人的临床表现没有太大的区
0: 没有
1: 别，
0: 太大区
1: 对。
0: 别。其实您刚刚一上来的话，科普了什么是银屑病，我们不能单纯的说它是牛皮癣，
1: 对，
0: 同时你也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就是它不
1: 不
0: 传染。
1: 传

0: 要注意，首先就是我们公众对于这个银杏病患者，可能公共泳池有些会不让你进啊，这样会有一种这样的误区。但其实因为它不传染，其实原则上来讲它是没有什么禁忌的。
1: 我
0: 们跟他
1: 握手什么的，其实都
0: 没关系。握手呀，共同用餐啊，拥抱呀，这些日常生活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就是我们银杏病的患者游完了之后啊，保湿是比较重要的，要注意，因为游完了泳身上会比较干啊，银杏病患者就会更干，所以要注意保湿，这个是他游完之后要注意的事项，并不是说他不能够去游泳。
1: 好，明白了。但是我听之前有朋友说，说这个银杏病这个小的时候他没有长过银杏病，但是他是长大了以后。那反倒是长了，它这个是跟免疫力有关吗？就是根据压力比较大，熬夜呀这种情况才导致的吗？
0: 会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碰到患者问啊，我这个我小时候没有啊，我为什么现在就有了？
1: 对
0: 啊，这个肯定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问患者家里有没有人有这个银杏病啊，他会觉得我们是认为这是一个遗传病。
1: 对，
0: 其实我们问的原因是因为银杏病它是有。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啊，它遗传、免疫环境都有作用。我们认为银杏病它患者它一般都是携带有银杏病的易感基因，这个易感基因可能是跟他家里的人啊，比如说父母如果有银杏病，那么他的子女得银杏病的概率就会大一些。
1: 嗯
0: 啊，那么但是这个只是一个遗传倾向，它并不是一个遗传病。那么他小时候携带了这个易感基因，但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比较单纯啊，没有压力是吧，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所以他是，对，也不用熬夜，所以他是没有被激发的。那么到了成年之后啊，我们可能因为工作生活的压力，精神紧张，这个是最容易诱发的。还有就是有一些感染啊，比如说我们的上呼吸道感冒啊，或者是我们得了流感啊，它可能也会诱发。另外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个是在我们众多的成年人当中非常常见，熬夜啊，然后就是饮食就是辛辣的、刺激的，抽烟呐、喝酒呀，这些啊都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可以诱发这个银杏病。所以为什么银杏病成年发出来了，那多半都是因为成年之后它有各种各样的诱因啊，导致了这个你儿童时期埋下的这个遗传的种子啊被激发了啊，它就发病了。所以并不是说到了成年之后才得的这个病，它其实就是从小它就携带了这个基因。
1: 明白了，其实就像三高当中的像糖尿病一样，这个可能父亲有或者是母亲有，但你不一定一定会得，但是你有这个诱发的基因在，对吧？
0: 是的。
1: 好嘞，今天我们和武医生一块来给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银杏病的。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想向武医生请教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巷之声938，耶！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8: 妈妈，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

0: 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 观点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2: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3: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2: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4: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吴斌。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银屑病的啊，大家可能说的比较多的叫牛皮癣，但是呢它又不完全是牛皮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武瑞芳。武医生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生武瑞芳。
5: 武医生，我们想请教您的问题当中啊，有一个核心点，就是大家在后台留言特别多的，我们说银屑病的话，说来说去大家最关心能治吗？能根治吗？
6: 能治是肯定能治的啊，但是能根治吗，这个也是特别多的患者最关注的。那么其实也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们银屑病刚刚我们也提到过，它的发病因素比较多，所以就目前的医学手段来讲，我们没有办法从根源上去彻底的去除这些病因和遗传倾向，所以简而言之它目前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有非常强有力的武器啊，我们可以通过规范的去治疗，长期的去随访，然后科学的管理，来使很多绝大多数的患者的皮损得到一个清除或者是完全清除，那么维持在这个临床治愈的状态啊，减少它的复发，现在是可以做到的，
5: 可防可控。
6: 对，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一位老周他与银屑病的一个爱恨纠葛。
7: 老周45岁，是一名货车司机。5年前他的胳膊肘上开始出现一小块红斑，上面掉白屑，他以为是癣，去药店买了各种药膏抹，越抹越重，皮损从小块变成了大片，后背小腿全是。因为痒得厉害，他晚上睡不好，开车也分心，更难受的是夏天他都不敢穿短袖，怕别人看见躲着他。后来他听人说牛皮癣治不好，差点放弃。之后他去到三甲医院皮肤科求诊，医生告诉他银屑病就像一座活火山，不刺激它就不会喷发，经过规范的外用药和光疗，老周的皮损基本消退了。现在他每周照2次宅谱紫外线，坚持保湿，戒烟，不熬夜。他说，我终于敢穿短袖了，还加入了病友群，大家一起鼓励，比偏方管用。
5: 武医生，您看啊，像老周这样的患者，是不是您在一线的时候也会经常碰到？就是他们之前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去到了正规的三甲医院的皮肤科，而是自己先自行诊断，去药店里面随便买支所谓的这个皮肤方面的药膏，抹了之后，反倒的话把原来的这个情况的话弄得更加严重了，再到你们那儿去的。这种情况多吗？
6: 那太多了。对，大部分患者其实都是这个心理啊。我们长了一块皮肤，因为很多患者觉得皮肤病嘛，比较外在啊，又比较表浅，可能也不影响啥，就自己去网上搜一搜啊，去药店买支药膏涂，然后涂来涂去啊，有些患者哎凑巧涂好了，大部分患者都是越涂越重，然后就要去到当地的医院啊，甚至有些患者他并没有去正规的医院啊，去一些私立的医院啊，就是七搞八搞，然后搞得越来越重，最后来到了就是上级医院。所以到我们这儿来的很多患者啊都是比较重的啊，又拖延了很久的，所以这种是非常常见的。
5: 如果是说银屑病你乱用膏药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到你们那儿都去的话，你看到这个情况，
6: 大部分患者会把它当作一个癣嘛，对。

0: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跟老周一样。那么癣的话，其实我们之前的也讲过啊，它跟银屑病是完全两回事儿。我们银屑病可以说是内乱啊，免疫系统的问题啊。那么癣的话算是一个外敌啊，真菌感染导致的。那你用一个治外敌的药去治内乱，那显然是不对症的。所以的话啊，最好的效果就是它没有效果。那么但是很多患者他不光没有效果，它反而会越治越重啊。有一些患者是因为这个药物引起了一些刺激啊，过敏。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是因为我们很多癣的药膏里面呢，它有一些含有激素啊，它是一个复方制剂，所以它用了之后长期用，它突然停药就会导致银屑病的这种皮损、啊、反弹甚至是加重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后果。
1: 所以绝对不能够乱用，
0: 对，
1: 是吧？好，那您刚刚提到了一个词儿，激素。其实大家有的朋友现在听到激素这个词儿就会有些怕，因为第一，为什么呢？会觉得我但凡用上这个含有激素的某某药物之后的话，我会不会产生依赖？这样的，然后就有点不敢用，不知道您怎么看呢？面对这样的患者，您是怎么跟他们来交流的呢？
0: 这样的患者也确实不是少数的啊。其实包括我们身边的家属啊，其实都是认为激素会产生依赖啊，我一旦用上去就停不下来啊。但其实呢话，在我们临床当中，特别是在皮肤科，激素它是一个用了非常多的药啊，可能别的科的医生就说皮肤科你们就三板斧啊，激素、抗生素、抗组胺药啊。其实我们激素它是一个双刃剑啊，它可以治疗非常多的疾病，包括我们的银屑病。激素药膏也是啊最常用的一个万用药膏之一啊。那么它在急性期它起效比较快啊，可以快速的把这个皮损红斑啊清除掉。那么但是呢话，我们要知道激素我们要规范的去使用啊，要遵医嘱的去使用。我们一般是建议患者短期应用啊，短期啊，比如说在急性期，然后我们很多患者一来皮损发得比较严重啊，树鼠在还在长新的，这就叫急性期，我们会一般建议他短期，比如说2周到4周啊，短期用点这种中弱效的皮脂激素，它是效果很好也很安全的。那么我们一定要禁忌的就是长期大面积的这种滥用啊，长期大面积的滥用这种强效的激素会导致皮肤变薄啊，毛细血管扩张，会长痘痘啊这种不良反应，甚至严重的话吸收的多了会导致骨质疏松这种啊。所以我们医生在会教你规范的去使用，我们讲究这种续贯治疗或者是阶梯治疗。那么急性期啊，短期用一点激素药膏控制之后病情稳定了，那么我们就把它激素降阶梯，比如说从强效换到中效再换到弱效，那么再或者就是续贯治疗，我们把激素药膏换成非激素药膏继续去维持治疗，我们一般是讲究这样一个续贯治疗。
1: 好，明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聊到的是关于这个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您之前提到了一个保湿防晒，我就尤其是像马上这个夏天这个阳光的这种毒辣程度的话，长沙是也确确实实是需要，不论你是打伞也好还是说抹防晒霜也好，都需要我们注意的。那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什么要除了防晒之外，保湿是不是也是对于皮肤的这样一个防护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呢？
0: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那么我们银屑病的患者，除了我们去药物去控制啊，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个科学的这个生活的护理啊，好的良好的习惯。那么我们一般会告诉银屑病的患者，生活当中重要的就是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洗澡啊，
1: 洗澡
0: 啊，对，洗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点要注意到。首先就是这个洗澡的水温，我们是建议不要太高啊，37度到38度左右就可以，因为温度太高会把皮肤烫伤啊。再一个就是不要反复的去搓澡啊，用这种比较粗糙的搓澡巾去搓澡，这样会损伤皮肤啊。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清洁的产品。很多人喜欢用沐浴露，我们会建议患者会选择这种温和不含香料啊，没有刺激的这种沐浴露啊去使用啊，不要选择这种香味太浓的啊，含有成分非常多的这种沐浴露啊。再一个就是不是每次洗澡都需要用沐浴露啊，一个星期可能用1到2次就可以了。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洗澡的时间，每次的话我们也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啊，不要洗得太久。然后就是洗完了之后啊，要用就是比较温和的这种毛巾呢，干净的。

0: 的毛巾去蘸拍干，不要这种反复的摩擦。这个是洗澡要注意的事情。那么洗澡完了之后，当然就是保湿，对吧？保湿的话，首先这个时机，我们就是建议在洗完澡，这个皮肤的水分还没有完全干透的时候，我们及时的涂抹这个身体乳，这样的锁水的效果是更好的。
1: 就3到5分钟之内。
0: 对，当然了，如果在这个季节的干燥的季节，像冬天呐、秋冬季节啊，除了这个洗澡之后，日常也可以每天涂抹2到3次，适当的增加这个保湿的这个频率。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保湿，我们选择的产品也是成分尽可能的简单一点啊，没有香料的啊，可以选择这种医用的这种润肤乳，比如说含有尿素啊、神经酰胺啊、凡士林啊这种啊，它的一个修复功能，修复皮肤屏障功能会比较好。那么再一个就是保湿的这个就是季节啊，不光是很多人觉得只有冬天
1: 冬
0: 需要
1: 天，
0: 保
1: 对。
0: 湿，对，但是我们是建议一年四季都要保湿，夏天的话就少涂几次啊，洗澡之后涂，冬天的话就每天都要涂。
1: 其实这个不单单是对于银屑病的患者，
0: 对，
1: 就是我们正常的皮肤没有任何什么情况的，
0: 确
1: 做
0: 实，
1: 到预防的话，这个也是保湿也非常重要。
0: 对对，
1: 还有一个防晒。
0: 还有一个就是防晒。我们很多患者啊，老银屑病的患者都知道，紫外线是可以治疗银屑病的啊。我们有一种银屑病的物理治疗，就是照光照紫外线，但是呢，我们要有合适的强度啊，合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一天当中的话，我们最适合去晒太阳的啊，就是早晨啊10点以前的太阳，然后下午4点以后的傍晚的太阳，我们是建议患者可以呢去适当的去晒一晒。有利于患者的这个疾病的恢复，但是最忌禁忌的就是长时间的暴晒在这种不适合去晒太阳的这种，比如说日上
1: 午
0: 三竿，
1: 后，
0: 对，这种中午午后的这种太阳非常毒辣的时候，就不要去晒。那么平常的话因为我们紫外线除了就是治疗它可以诱发一些光老化呀以及皮肤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还是建议银屑病患者跟正常人一样，也是要需要防晒的。那么我们选择一些就是温和一点的防晒霜或者是说那种物理防晒的方式，打伞啊、戴帽子这种去做一个防晒。
1: 吴医生提到的这几点，我觉得太关键了，尤其是保湿、洗澡、防晒这几个核心点啊。我觉得好多开始是女同胞们可能还会做得比较好，但是可能您这个观点跟这个男患者说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觉得是不是有点矫情了？
0: 对，很多男患者会觉得啊，我一个男的，我要涂防晒霜吗？
1: 我要做到天天
0: 对，
1: 抹保湿霜
0: 对，
1: 吗？
0: 是的，其实都要的，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时间很重要啊。一个是洗完澡后，立刻趁着身体上没有完全这个干透的情况下，然后进行一个护肤。另外的话呢，你也说到了，我们在这个洗澡，好多人会觉得我每天要是不用肥皂、不用沐浴露的话，我就没洗干净。这个也是个误区，对吧？
0: 对。
1: 不用洗得那么频繁。好，那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银屑病。如果说您对这个病症的话有想要咨询的，这个向武医生来进行询问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宝贝，怎么了？
3: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啦，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4: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 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

0: 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1: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2: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呢，是关于银屑病的。那请到的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武瑞芳武医生。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聊到了这个银屑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尤其是刚刚啊，在我们的宣传之前呢，武医生给大家提到了几个核心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洗澡、保湿、防晒，这个方方面面啊，我们都可以来提前进行一些预防。那接下来我们的导播示意是有听众在热线上酒后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3: 武医生您好，我今年35岁，患银屑病7-8年了，最近2年膝盖和手指有点肿痛，早上起来有僵硬的情况，要活动一下才会好一点，我以为是风湿，去骨科拍了片子没什么事，您说这和银屑病有关系吗？该怎么办？谢谢。
4: 这位网友问的问题，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的也非常多。我们银屑病的话，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皮肤病，像刚刚网友讲的这一个问题的话，它就很有可能是银屑病关节炎。银屑病它可以时间久了会出现一些就是关节炎的症状，我们大概有30%左右的银屑病患者会进展到银屑病关节炎。那么像这个患者刚刚提到的他的一个
2: 膝盖
4: 手指疼痛，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银屑病关节炎的症状。那么银屑病关节炎的话，最常发作的就是这个四肢的末端，像手足的这种远端的这个末端的这个指尖关节或者是四周的膝肘这种大关节比较常见。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是表现成脊柱的背痛这个就是我们像叫中轴的这种关节受累相对少见一些。那么在早期银屑病关节的早期，或者是我们叫亚临床期，还没有出现这个典型的症状的时候，他可能去拍了片子没有发现什么异常X 线的它的分辨率并没有那么高，我们一般说银屑病关节的晚期 X 线可能更有更好的诊断意义。那么对于这个患者来讲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去到正规的这个医院的皮肤科或者风湿科去就诊可能要抽一些血查一下血常规血沉呐C 反应蛋白以及这个类风湿因子，还有这个HLB-R7 这种银屑病相关的一个指标另外的话我们会建议他进一步的完善一下关节的这个 B 超或者是核磁B 超和核磁的话，对于银屑病关节炎的早期诊断会比 X 线要有更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发现一些更早的病变这样的话可能更能够确诊当然他如果确诊了是银屑病关节炎，那么我们就建议他尽早的启动这个系统治疗，因为银屑病关节炎单用万用药是没有用的我们建议他系统治疗，包括这种 DMARDS 药物，还有这种 NSAIDs 药物，还有生物制剂一些靶向的小分子药物，其实都可以很好的治疗银屑病关节炎。
2: 好的，这都是一些大类型的药物
4: 对，
2: 具体根据您的情况
4: 是的
2: 还是要去到正规的三甲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来跟您进行一个诊断之后再来进行精准施治。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这些问题。首先看到第一位网友天天向上，想请教武医生的是我儿子10岁，头上呢长了很多银屑，请问这个儿童银屑病和成人有什么不同，能不能够治疗，想请教武医生。
4: 儿童的我们讲银屑病的话，它其实在全年龄段都可以发病，儿童当然发作的也不少。那么在儿童和成人的银屑病相比较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区别首先的话就是它的一个病因，儿童的话银屑病它更常见的诱发的因素就是感染比如说小孩子的这种咽炎扁桃体炎反复的感染就容易诱发。那么另外的话就是遗传因素在儿童的银屑病当中会比成人占的比例更重一些，所以我们很多儿童发作的银屑病它往往有一些家族史这个是病因。另外在临床表现上来讲的话，我们儿童银屑病更常见的可能会比成人要常见的就是点滴型银屑病，因为点滴型银屑病它是由感染诱发的就是一般在急性感染之后的几周之内出现了这种像水滴一样身上一个水滴一个水滴米粒大小

0: 的这种红色的丘疹啊、斑丘疹，这种银屑病它在儿童期间更常见啊。但是这种银屑病的话，你如果早期把感染控制住了，它可能就消退了，很多患儿他以后也不太会发啊。所以这个就是早期治疗啊，严重的时候可能要把反复发炎的扁桃体切掉啊。另外的话就是儿童的话，它有就是特别是对婴幼儿有一种叫尿布银屑病啊，我们提到的啊，它就是一个特殊的在尿布区发生的银屑病，这个就是要家长要注意一下，就是不要把它跟这个尿布皮炎湿疹去相混淆。那么在治疗方面的话啊，因为儿童的皮肤是比较薄嫩的，所以在用药上面我们会要尽量的选择更安全啊、更温和的一些药膏。像一些就是激素中弱效的激素软膏，我们会选择，或者是说不含激素的温和的一些不含激素的药膏。那么如果说系统治疗的话，我们也要警惕它，因为它在生长发育，我们要尽量的选择不影响它的生长发育的一些药物去治疗啊。所以没有成年人选择那么范围那么广。
1: 明白了。
0: 对，然后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可能在它的一个共病上面，儿童更容易出现这种心理上的共病。因为他的身心都发育不成熟，所以需要我们家长去更多的去关注。很多小孩子他可能并不太会表达自己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是需要获得更多的关注的。
1: 没错，您在这个一线的看到的患者当中，年龄段最小的患者大概是？
0: 目前的话，我们在我接诊的就是银屑病当中最小的，就是还不到1岁。
1: 这是遗传性的吧？
0: 对，他有一定的遗传，他的父母都有银屑病。那么他的话，一来的话，他是比较重的那种类型，是全身发的那种脓泡性的银屑病。这个对于小孩子来讲是比较重的，而且这种脓泡性的银屑病，往往的话可能会伴随他的终身。
1: 那所以就是得及时的在医
0: 对，
1: 院来进行这个
0: 是的，
1: 治疗和复查、复诊之类的。
0: 对，要长期规律的来医院去复诊。
1: 那如果是说在节目最后，您想对关注着这个银屑病长期防护管理的这些朋友们给一份核心建议的话，不知道吴医生会提几点呢？
0: 首先的话，我觉得银屑病它的长期管理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那么首先，我觉得要跟患者去纠正这个一个治疗的目标。我们银屑病的治疗目标，我们是追求一个长期稳定的控制啊，尽量的达到一个临床治愈，甚至是我们叫疾病修饰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像可以把它跟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这种慢病管理，我们追求的是更加稳定的控制，而不是说不切实际的这种根治。所以要纠正患者这种想要追求根治的这样一个心理啊，我们要正确的了解银屑病的治疗目标。另外的话，就是对于这个长期的这种建议的话，可以告诉患者16字方针
1: 哦，那
0: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16个字医患联盟，
1: 医患联盟。
0: 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医生跟患者要共同的去决策，共同的去商议啊，不是说医生主导。我们现在讲究病人跟医生共决策。第二个的话，第二个4个字就是规范治疗然后要去正规的医院，要去正规的医院的皮肤科遵医嘱去规范治疗。再一个就是要长期随访在长期的慢病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每隔几个月就要来跟医生来交流一下啊。不管你的疾病控制的不好，肯定要来；控制的好，也可以来定期去复诊。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健康生活要戒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抽烟饮酒，这个一定要戒掉，这个对银屑病的发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另外就是尽量的避免熬夜清淡饮食不要盲目的去忌口这样一个健康的生活，就是16字方针送给大家。
1: 对，科学应对，医患同心，照样可以来拥抱健康的生活对于银屑病的朋友们来说，也完全不要感到，或者是我不能正常的社交不传染。首
0: 对。
1: 先也给大家来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定心丸。今天呢，非常感谢吴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关于银屑病的科学防护的一些知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晴针。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声声。

0: 析。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0: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我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5: 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在长沙开幕，阿东、沈晓明致辞。
4: 毛伟明视频指导常德防汛救灾工作，全力以赴，严防死守，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水利部对湖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中央调拨救灾物资抵达湘西州，开始集中发放。
4: 新闻特写，暴雨过后从深山老屋里打出的报平安电话。
5: 巡视整改在路上，湘西永顺县与巡视整改推动产业提质。
4: 福布斯发布2026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湖南两家企业上榜。
5: 全省市场监管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启动。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5: 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0: 19号，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在长沙开幕，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致辞。开幕式前，与会嘉宾代表参观了创新创业有关展区。记者刘继恒报道。
1: 阿东表示，广大青年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把牢青春航向，把青春理想、创新创业、建功立业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使青春脚步在时代洪流中奋勇向前。要永葆青春斗志，矢志创新创造，积极参与创青春、挑战杯等科创赛事，投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勇担时代重任，创业带动就业，着力实现创业跟着创新走，围着产业转，激活消费新潜能。共青团要落实“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与各地各部门密切协同，积极汇聚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努力当好青年创新创业的知心人、热心人、引路人。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和广大青年朋友表示欢迎。他说，省委省政府把支持大学生创业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举措，一年来大学生创新创业在湖南蔚然成风，三湘大地正在加快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梦想之地。当前湖南正在全面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大力实施就业友好、创业友好、生活友好、成长友好四个友好行动。湖南将持续为大学生创新创业保驾护航，聚焦大学生创业全流程面临的堵点难点，进一步做实做优各项服务，推出一批务实政策举措，吸引更多全国乃至全球大学生到湖南来创业。
1: 开幕式上发布了湖南支持大学生创业工作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郑海荣致辞，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湘江科技创新院理事长李泽湘做主旨分享，省领导吴桂英、郭灵济、蒋迪飞、于洪胜、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出席。本次活动包含六大主体活动和 N 场配套活动，聚焦青年创新创业实际需求，搭建交流展示、资源对接、成果转化等平台，推动各类创新创业要素在湖南集聚。当天，沈晓明还在长沙会见了参加活动的美国创业代表。
0: 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视频指导常德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严防死守，以实战状态、过硬作风和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刘畅报道。
1: 5月17号起，湖南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常德、湘西州、张家界等8市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暴雨，特别是礼县复兴镇、石门湖平山两个乡镇降雨超300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据预测，未来10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毛伟明先后视频连线了石门县湖平山镇、礼县复兴镇防汛现场，以及石门县礼县政府值班室，了解各地汛情和受灾情况，慰问一线防汛人员，询问抢险救援还有什么困难。他强调，要继续全力以赴严防死守，落细落实预警较应机制，加快水毁道路设施修复，妥善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严防次生灾害。调度中，毛伟明强调，要强化预警预报，密切监测天气，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会商研判和预测预警，严格落实631预警较应机制，将预警信息覆盖到重点学校、工矿企业、边远山区等。要强化巡查巡防，紧盯薄弱堤院、并险水库等高风险区，压实连点包片防汛抗灾责任，加大巡查巡防力度和频次，加紧排查重点区域渡汛隐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强化抗灾救灾，对防洪薄弱区、地灾隐患区等区

0: 域人员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迅速开展工程抢险、人员救援、群众安置和救灾救助等灾后救援工作。要强化值班值守，强化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切实把防汛责任细化到岗到人，备齐应急通讯设施，畅通信息传递网络，确保防汛指令上下贯通，快速响应，迅速执行。省领导蒋迪飞、李建中出席。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据预报，5月19号到21号，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出现涨水过程。广西防城河、湖南沅江上游支流沱江、湖北内金河长湖等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19号上午，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5月19号12点，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19号8点到20号8点，湖南西南部地区仍有100到180毫米雨量的大暴雨。桑植是湖南本轮暴雨的中心落区之一，全县23个乡镇落实防汛工作要求，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县应急管理局及时组织应急设备和生活物资全部发放到村。目前桑植县已累计完成紧急避险59户160人。桑植县芙蓉桥白图乡福建坡村支部书记王维：
2: 他们有土清口，有在就是有个村部，有个自中间，在就是有芙蓉桥自镇一次安排的有那个生活的话是我们是统一有跟他们各的有物资。
3: 五件
4: 爸，
3: 啊，
4: 全部人到安吉来了的，你放心啦、我这一切都好啊。
3: 好，
4: 啊，
3: 这多少电？这多少电？充到网充的。
4: 电充到网充的。
3: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
4: 啊，生活过得极得好哎。
3: 好。
4: 好。
3: 那我们赶紧通过啊！赶紧通过，赶紧到啊！
4: 哎。
3: 行，好。
4: 好。
3: 啊，这位的放心，工作放心啊！
4: 啊，放心，
3: 哎，好。
0: 19号，石门县湖平山镇大胜村二组，75岁的张忠孝老人正拿着手机与远在天津工作的儿子张德虎通话。信号恢复不久，这份打给远方儿子的报平安电话，成了这个雨后山村最温暖的声音。一天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张爷爷家屋后是一处国土地质灾害监测点，连日来的强降雨让山体饱含水分，随时有落石滚下的危险。这里一直是镇村干部的重点巡查区域。18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袭击了村子，冲断了道路，也导致全村断电、断水、通讯中断。灾情发生后，湖平山镇党委政府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镇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徒步进入失联村组，逐户摸排受灾情况，抢修水毁道路，并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通讯和电力在18号中午陆续恢复。村干部来到张忠孝家中，帮他拨通了儿子的视频电话。看到父亲安然无恙，张德虎在屏幕那头长舒了一口气。目前，湖平山镇正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广大干部群众不等不靠，自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修缮受损的农田水利设施，一台台挖掘机正抓紧抢通生命线，一袋袋物资正送往偏远村组。风雨过后，大山深处，生产生活正在一步步回归正轨。
1: 沅陵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静元报道，因连续的强降雨，18号晚上10点左右，怀化市沅陵县境内 S318 深武县北荣乡朱红溪村临河段路基发生垮塌，路面空板约30米，且存在2次垮塌风险。目前该路段已经实施交通封闭，并且紧急转移周边群众3户8人。怀化市沅陵县 北荣乡朱红。

0: 七村党支部书记王健。
1: 雨水急，像我们山区，特别是地载电和斜坡单元，最容易发生滑坡和塌方安全事故。一旦突发安全事故，临时救援来不及，大雨天气救援也存在一定困难。只有提前把该区域的村民转移走，是最直接的办法。降降雨期间，我们也必须做好提前排查安全隐患，主动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切实守护好大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2: 沅陵县公路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现场无人员伤亡，该路段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已经安排人员值守，预计恢复通行约一个月时间。当地公路部门提醒，该路段管制期间，广大司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路线，除应急保障车辆外，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0: 怀化台记者福群梅报道，怀化市会同县铺子镇金山村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19号中午这里突发山体滑坡，现场山体坡面大面积松动垮塌，泥石堆积厚度大，覆盖面广，部分路面区域被土方掩埋，目前现场道路完全中断，当地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带着村民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拉起警戒围挡，划定危险区域进行交通保畅，并对滑坡周边进行隐患排查。会同县铺子镇金山村党支部书记龙一华：
3: 塌方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村民这个报上来的这个消息信息以后，我们马上组织这个村两委的还有驻村队的，还一起把那个在这个疏通这个道路。险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那个隐患处置预案，立刻封控危险区域，设立警戒带，疏散周边群众，确保人员零滞留，争取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
2: 灾情牵动人心，物资传递温暖。针对近期多地遭受的洪涝灾害，5月18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驰援湘西州张家界和常德等灾区，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发来的报道。
0: 19号上午10点左右，湘西州将中央下拨的救灾物资进行了发放。此次调拨的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以及家庭应急灯等，共计4000多件，可以满足数千名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需求。目前全州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各级救援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湘西州应急管理局救灾科工作人员李泽鹏：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物资发放、灾情排查、灾后重建等工作，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住所。
2: 19号中午，首批中央调拨救灾物资顺利运抵吉首市双塘镇大兴村，安置点内集中了30多户高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群众，工作人员提前备好床铺、被褥、饮用水及食品，荤素搭配的午餐也准时送到了每位老人手中，热腾腾的饭菜暖胃更暖心，让转移群众吃得舒心、住得安心，在风雨中感受到满满温情。村民杨福顺：
5: 第二天落雨呢，我们都安顿到这里的，就是生活伙食呢，就村里和政府啊，帮我们安排的十分好。
0: 受本轮强降雨袭击，双塘镇党组织干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转移预案，组建党员干部敲门服务队，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3天来，30多名高龄老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集中安置点。当前大兴村已经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党员干部持续坚守防汛一线，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灾情排查及安置点保障工作。随着首批救灾物资陆续送达，进一步补齐生活保障缺口，有效解决安置群众实际生活困难，全力守护困难群体平安度汛。吉首市双塘镇党委书记王东红：
6: 确保我们转移受灾的群众呢，吃得健康，住得舒心，出行顺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024年12月，省委第九巡视组向永顺县反馈巡视情况。针对巡视反馈问题，永顺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厉行厉改，全力推进整改落地见效。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今天请听永顺县与巡视整改推动产业提质，以科技服务助力产业振兴。湘西台记者潘波、梁杰宇，永顺台记者李波采写。
1: 针对巡视反馈，个别煤茶种植户存在过度喷洒农药、施用叶面肥，影响煤茶品质，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永顺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将责任分解落实到永顺县农业农村局，进行彻底排查整改，同时强化专家技术服务和上门指导，讲清违规施药的弊端，教育引导种植户科学种植。在永顺县高坪乡高坪村，煤茶种植户向官说，县里及时整治违规种植行为之后，产业健康有序，煤茶品质更优，收购价格也回升了。自家种了十多亩煤茶，每亩可以确保达到5000多元的稳定收益。村民向官，
2: 我们这块的茶叶的话，都是没有打药，虽然产量稍微低一点的话，但是我们的品质我们提升上来了，然后就是说让我们老百姓包括消费者喝这个茶的话，对健康这块的话是非常有保证的。
0: 永顺县还加强煤茶全产业链的动态监管，注重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在永顺县大丰农业公司，中国永顺煤茶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湖南农业大学教授禹立军正在这里实地指导。作为永顺煤茶特聘的首席科学家，禹教授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永顺，每到关键节点都会来上门服务和指导。他说，永顺煤茶发展到今天，产值超过10亿元，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非常不容易。这样的致富产业需要大家用心守护。禹立军，
3: 产业非常的红火，主要还是得益于它的煤茶的鲜叶原料做到了真正的绿色、环保可控。我们有了好的这个鲜叶原料，我们才能够加工出优异的煤茶品质，这是根本。所以永顺县农业农村局花了很大的功夫，从这个种植源头把控永顺煤茶的品质。
1: 除了在种植环节的技术指导，湖南农大刘仲华院士团队已经和永顺县达成战略合作，深度参与永顺煤茶的全产业链建设，运用现代科技来把控原料、指导生产、提升品质，助力永顺煤茶的品牌建设和产业振兴。3年来，永顺县邀请专家、组织技术人员到毛坝、润雅等主产乡镇开展政策宣传、煤茶技术指导及培训20多场次，培训采茶工4000多人，组织县内煤茶龙头企业参加茶博会、农博会、专场推介等产销对接会22场次。2025年，全县煤茶产量2421吨，销售额5.6亿元。永顺县农业特色产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军，
4: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标兵兼职，强化源头管控，技术规范，品牌赋能，机制完善，前两条整改工作起点了实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常抓不懈此项工作，将我们煤茶品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0: 近日，福布斯中国正式发布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评选结果。湖南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上榜。记者程锦、实习生宋霞琪报道。
1: 本次评选围绕技术创新能力、市场表现、成果应用与实际影响等六大维度，遴选出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标杆意义的企业。西迪智驾专注商用车智能驾驶，其原矿山智慧矿山解决方案已经在矿区、危化园区等场景规模化落地。截止到今年2月，无人驾驶矿卡累计部署超1500台，运矿量突破1.4亿吨，以物理 AI 范式重构重载自动驾驶技术体系。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马维，
5: 就在矿山中啊，无人驾驶的好处就是它首先自动的避障、自动的选择路径、自动的装、自动的卸，核心的就是解决了安全问题。同时我们的工作时长也比人工长。

0: 现在的矿卡的效率已经超过人工了，开工率不足的情况下呢，就是那无人驾驶呢特别好组织生产。
1: 智慧眼以自研的多模态大模型为核心，深耕肾慢病、中医、长期护理等领域，构建覆盖防、诊、治、康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在覆盖医院、药店、诊所等基层医疗终端同时，也助力医保、卫健、人社等政务服务智能化升级。智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建华：
2: 给基层的村医啊，乡镇卫生院对他们进行一个医疗的这个辅助诊断，来提升基层医疗的能力。然后对于用户呢，他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大模型作为他的这个辅助诊断的一个助手，来帮助他进行一个日常的这个健康的管理。
3: 此外，在同步揭晓的子评选中，智慧眼董事长邱建华获评人工智能影响力人物。湖南苏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企业。苏科智能的一体化协同智能安检系统可在200毫秒内识别违禁品，检出率超 99%， 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全国上百个关键交通枢纽。
1: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从即日起在全省深入开展市场监管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此次行动聚焦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五大领域，坚持全领域、全流程、全覆盖，不留死角盲区。
3: 近日，长沙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启动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行动聚焦三品一特重点领域，深入行业一线，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通过精准监管压实主体责任，全力筑牢市场安全防线，守护群众民生安全。记者梁瑞报道。
1: 在望城区广元无糖食外卖市集，检查组逐店的核验主体资质、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重点查看网络餐饮线上线下一致性，严防幽灵外卖、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问题反弹。长沙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协调处处长唐晶晶：
4: 这个网络餐饮、校园食品、肉制品以及酒类食品等重点的这个领域，针对非法添加、掺杂食甲等严重的这个违法违规行为，深挖线索根源，从严从重处罚，切实守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据了解，此次行动聚焦三品一特重点领域，长沙将持续紧盯网络订餐、校园食堂、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场所，加大抽检频次，重点覆盖旅游景区、客运索道、商圈车站、人员密集场所、电梯、观光车辆等品类。今年以来，长沙市已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1330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600多条，整改隐患整改率100%。长沙市市场监管局特种机电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段佑长：
5: 针对立体式停车库、机械式停车设备开展这个技术排查，聚焦电梯检验检测的质量，开展一个第四方的再监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展一个电梯维护保养质量的专项的监督抽查，这个是要覆盖所有的电梯维保单位，都是为了确保这些重点特种设备的安全。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根据文件，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被明确禁止纳入。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1: 近日，工信部发布第二批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初步名单公示，拟重点培育111家中试平台。名单涵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信息技术、新兴和未来产业、共性需求6大重点领域，其中湖南共有8家企业和1所高校入选。
3: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麦，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9: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0: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10: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8: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11: 向新处在生长。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00。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4: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3: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柄，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6: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93.8 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

0: 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在生长。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4: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6: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

0: 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2: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新处，再生长。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3: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4: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2: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2: 向新处再生长。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1: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

0: 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向新处再生长。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妈妈，妈妈。
1: 嗯，宝贝，怎么了？
0: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湖南博物馆。

0: 屋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1: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2: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1: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3: 向心处，再生长。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高，是不是大事化小，忍气吞声罢了，好歹付出。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

0: 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2: 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南阴天有大雨，其中永州、道县、江华、江永、蓝山、郴州、汝城、资兴有暴雨，湘北阴天见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湘北26到29度，其他地区28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未来两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暴雨风险湘北、湘中有暴雨中风险，怀化、市区、晨曦、洪江、麻阳、芷江、中方、岳阳、平江、长沙、浏阳有较高风险。据气象监测，5月17号8点至18号8点，澧县阜新镇日降雨量达382毫米，打破当地日降雨历史极值。同时，该镇小时雨强达146毫米，刷新了湖南省小时降雨强度历史记录。澧水支流叠水发生超历史洪水。常德市石门县水文局局长匡永清介绍，24小时降水量达到或超过50毫米的降雨称为暴雨，而在石门县湖平山镇，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超过50毫米，相当于一个地方平常一天下的暴雨，在这里一个小时就达到同等降雨量。这轮降雨为什么这么猛？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表示，
4: 因为在目前我们省气温也是明显偏高，这样就导致雨带就比历史同期也是明显偏北，类似于梅雨风的这种形式，雨带在我们省的一个摆动。这也是因为温度偏高啊，负荷偏强，以及这种整个覆盖极限偏北这种形式，就引起了整个雨带明显的一个偏北，所造成了我们省出现了一个连续的降水。
2: 当前降雨为何集中在石门和澧县？刘建科表示，跟雨带偏北、对流旺盛以及特殊地形有关。
5: 跟往年同期相比，当前雨带明显偏北，省内降雨主要集中在湘西北地区，而石门和澧县正好位于当前降雨雨带的集中区。同时，由于暖湿气流旺盛，气温偏高，对流明显，不稳定能量聚集，因此也容易形成局地极端强降雨。此外，特殊地形也是导致石门、澧县出现较强降雨的重要原因。天气系统长时间稳定少动，叠加境内独特山地地形加持，诱发境内多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石门县位于湘西北山地与河谷交汇过渡区域，独特地形既是当地重要生态屏障，也是促成强降雨增幅增强的关键因素。
2: 据预测，明天随着西南急流的加强，雨带会北抬，并在湘中、湘北地区来回摆动，可能会一直持续到28号，导致湘中、湘北的累积雨量非常大，局部地区可能达到或超过500毫米。记者从长沙市气象局了解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19号开始，长沙进入雨水相对集中时段，过程频繁，累计雨量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上述情况，经综合研判，5月19号8点起，长沙市气象局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遇到暴雨时，自救5字真诀，请您收好。
5: 首先是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堤防或者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

0: 地下，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进入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不要进入地下人防工程，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其次是跑，一旦遭遇泥石流，要立即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边的山坡上面跑，跑得越高越好，跑得越快越好。注意查看前方道路是否存在塌方、沟壑等，并随时观察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如掉落的石头、树枝等。来不及逃跑或无法继续逃离时，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三是躲，面对洪水，请迅速远离汽车、桥底、地下通道等低洼地或容易被洪水冲走的场所，就近快速寻找高地、不会滑坡的山坡、楼房等坚固场地避害。切记顺水而行，由水转移，不要企图穿越被洪水淹没的马路，远离导电体，如落入水中的电线、高大的树木、高压电塔等。若不幸遭遇洪水倒灌入室，选择上房或者上树，或寻找门板、大块泡沫等用于救生的漂浮物，然后深呼吸，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四是救，首先是利用电话求救信息，简单明了，直奔主题，讲明险情所在位置、人员及伤情、所需要的帮助等。其次是声音，大声呼救适用于人群密集的地区，而在人烟稀少甚至困在狭小的空间时，敲打物品，弄出尽可能大的声响，引起人们的注意。还可以利用光信号，白天用镜子借助阳光向过往的人或车辆、空中的救援飞机等反射光信号，夜间用手电筒一闪一闪、三长一短，不断循环发出求救信号。五是防洪水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物资储备和准备工作，如手电筒、水、收音机、救济药品、干粮、救援绳索等，可以帮助大家脱离险境。
1: 各位要出行的朋友注意了，村村响大喇叭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即日起到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18号，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浙江省永康市联合召开农机装备补短板暨加快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加强优质企业和产业集群培育，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加快研制一批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标志性产品。要重视中试熟化，布局建设一批农机中试验证平台和熟化应用试验场。要充分发挥各级农机鉴定推广机构作用，推动鉴定推广机构全程参与农机研发中试熟化。要深入实施优机优补，严控产品质量，加快丘陵山区再用装备持续优化。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协同，加大政策支持，努力形成破解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难题合力。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年国家全面推出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省民政厅迅速联合省财政厅研究出台湖南省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工作方案，确定提供生活照料、基础照料、探访关爱、健康管理等6大类47项服务，以电子消费券形式直接抵扣居家服务费用，最高每人每月可抵扣800元。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5.8万名老年人完成系统注册，经能力评估

0: 确认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达14.03万人，金转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30.53万张，核销26.44万次，补贴资金1.33亿元，直接带动养老服务及相关上下游消费4.8亿元。18号，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队发布数据，4月湖南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已连续7个月上涨，物价呈现6涨2降格局，其他用品及服务涨幅达9.6%领跑，交通通信、生活用品、衣着等品类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食品、烟酒、居住价格小幅回落。消费市场受节假日与以旧换新政策拉动，珠宝、美妆、洗护、家政维修等消费需求旺盛，食品领域价格分化明显，鲜菜、水产品价格微涨，鲜果、畜肉价格走低。其中，因肉类消费进入季节性淡季，市场需求偏弱，猪肉价格同比大降13.7%。17号晚，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倒计时城市湖南省湘西州暨神秘湘西非遗密码体验活动在吉首世纪广场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湘西有礼产品评价规范团体标准，为湘西文创特色商品非遗好物树立品质标杆，同时发布吉祥首府非遗主题旅游巴士专线产品，串联非遗加景区加街区加文化场馆加交通沉浸式游览线路，为市民游客提供更便捷更具文化质感的新玩法。活动将持续到本月31号，泉州重点景区、文化场馆、古街城区、传统村落联动开展多项配套活动，推出凭票根游湘西、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衡阳县将义诊服务与签约宣传搬进西渡镇槐花社区。南华附二医院、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院专家团队下沉一线，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落到实处。活动现场，内科、妇产科、儿科、中医康复科等多个学科的专家一字排开，免费为群众测血压、血糖，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治疗，还为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专项体检和中医康复理疗。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现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量身定制健康管理方案，实现义诊加签约加健康管理一站式服务。罗源怀孕5个多月了，以前每次产检都要折腾半天，这次在家门口就完成了孕检和咨询，还当场和家庭医生签了约。衡阳县西渡镇槐花社区居民罗源：
2: 以前就是不管是你是干什么，反正都是要跑到医院来。线上签约的话，他可以免跑一些路程啊，在线上可以咨询一下医生，比如结果呀，或者是一些后期的一些产检的一些流程啊，这样子的就很方便。
0: 衡阳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医生易自英：
3: 他们孕妇都签了约，而且到他们需要产检的时候，我们都会及时通知他要过来产检，还有就是做的检查，他的报告单发给我们看，免得他们跑来跑去很麻烦嘛。特别是有些孕妇到孕晚期了，他说他有肚子痛，有肩红，他又害怕这个那个，怕有什么异常情况，我们都及时给他告知他该来住院的时候就来住院。
0: 这样的便利来自衡阳县织密的县乡村三级联动服务网。当地把家庭医生签约作为重点民生工程，全县已组建300支服务团队，1820余名医务工作者划片包干，网格管理，责任到人，实现辖区服务全覆盖。76岁的独居老人王成兰患高血压多年，家庭医生王明英每季度都准时上门帮他量血压、送药，叮嘱用药注意事项，把老人的健康时刻挂在心上。衡阳县西渡镇独居老人王成兰：
4: 小王医生他们每次下面对我个服务药都是及时生老，每一个季度都按交付我按时服药，他工作很负责任，没欠现金。
0: 聚焦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儿童、残疾人、脱贫人口等重点人群，衡阳县严格落实应迁尽迁、应管尽管。目前全县重点人群签约覆盖率达63.09%。

0: 约率达77.21%。从上门随访到用药指导，从健康宣教到居家康复护理，家庭医生真正把服务做到了群众家里，打通了基层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衡阳县人民医院院长周建华：
1: 核心就是下沉优质资源，赋能基层，支撑家庭医生。我们不只是在县城看病，更要把技术、专家、服务送到城镇的家门口，让家庭医生签约仅仅有时效、有温度。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